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上好了各位，我是小亮，早间时刻向你在用好音乐向你问早。每周一周五早间七点到九点， Morning 有精神准时用好音乐来去问候各位。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节目来了，早

有没有刚出门的车友要举个手？欢迎各位啊！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依然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好听的歌，当然了还有两轮的猜歌。今天就是咱们都知道啊，我们节目里面的听友啊喜欢听老歌，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的新歌呢相对来说偏少，新歌量偏少，那不是没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新歌，实话实说有点听不明白的一首歌，甚至都没让我听出来是谁唱的什么歌的一首歌，先来听听这首歌啊。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戏台头归还。

0: 还得是王菲呀。这是王菲的一首新歌，名叫《主角》啊。哎，完我们，我看我们车友大力说，哎呀，这不主角吗？这不央一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吗？好好先生也说王菲的主角。大静，哎，刚出门这个时间段是吧？欢迎大静。张健说啥了？
1: 王菲的主角吗？
0: 哎，小仙儿也说听着怎么那么像那电视剧的主题曲呢？哎，听新歌的也不老少。小童说了，早上好亮啊，刚送完娃儿啊。阿健也说这个是那个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听歌啊就跟饮食结构一样，咱啊这哦不能那个那什么啊，这个太过单一是吧，偶尔的换换口味。虽然说上岁数本能喜欢一些老歌，喜欢熟悉的，喜欢那种旋律出来就能跟唱的，但咱也听一听新歌是什么样的，对不对？

接下来呢再听一首歌，这首歌过后啊我们就要开始今天这一轮的猜歌了。这轮猜歌呢就猜猜看小亮听到哪首歌，完了我们听完了王菲的再听听那英的，来听那英的一首老歌。

啊，8:17，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今天上时段啊，这个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我刚才看了一下，妈，今天爆单了啊！今天的严选好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粉饼。哎，这粉饼呢叫做大白饼，

大白饼就是不是发面的啊，也不是死面的，哎，大家呢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常识。这个白饼呢，大白饼呢，就是 NAS 家的一个粉饼。NAS 家的粉饼呢，主打的就是细粉，它的粉质呢特别细腻啊，然后它是一个三合一型的，它主要呢是控油、提亮跟有磨皮的效果。啊，不用多多介绍了，这个 NAS 的这个粉饼啊，好用到什么程度？基本上明星都在用的一个同款，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无论是价格还是这组合都非常划算。今天看了一下报单了啊，而且今天那个价格呢是520的一个专属价格，十克的大白饼平时要400块，今天带来的是一个199的一个价格，两盒

0: 399，两盒399的时候呢，还送一个 CPB 的一个12毫升的一个隔离，前所未有的一个福利，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喜欢的小姐姐们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我们进电台商城，就是熟悉的老朋友都知道啊，每天呢都会推一些特价的一些商品，是限时的，而且是限量的。然后这个活动结束了之后，其他的这个就没有了。但是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商品，比方说我不想要这个饼，哎，我想要别的。东土大肠说我不要发面死面的，我红糖，我要复西飞片。哎，真的，媳妇儿要说，我要说老公，我要大白饼啊。媳妇儿说我要大白饼和要一个红腰子，你应该对应的买一个什么，买个 NAS 和那个，哎，那个红腰子是什么玩意来的，哎，你得买这两个回来啊，你可真不能买个猪腰子和一个死面饼的回来。 I just want the someday, all the things I love you。好，那个这轮猜歌开始了啊，不能再说今天的这个严选好物了，把人听饿大力，他又面又粉的都听饿。接下来呢，猜猜看小亮听到是哪首歌，这轮有难度的点在哪里呢，在于这首歌啊，以前虽然说猜过，但是这首歌是什么歌呢啊，是那个就是那个翻唱完了之后呢，翻唱里我最讨厌的那个风格就是雷鬼，他哎哦，就是他拐来拐去啊。准备好了没，各位？来听听看，这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呢？给我点时间啊！
1: 跟上节奏 ，Turn up your radio，Morning 有精神 ，Wake up now，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0: 好了，我换个耳机啊，戴上了。然后我听这歌，哎，好了，等一下啊，好，我从头来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我暂停一下啊，我暂停一下。那个天气炎热啊，如果说有早间这个时刻呢，开窗户的车友友，建议这个时间先暂停的把车窗摇上来啊，来继续。呀，耶耶。嗯嗯嗯嗯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啊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快点啊！我耳机没电了，噔。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啊，就这歌啊，就这歌，哎，我说了，这歌难呢，难在哪里呢？难在一，他翻唱啊，然后最烦人的那个雷鬼版，就那一呀，就那个，哎，完了之后呢，他又是翻唱啊，他又是听我听完了，把我听的形容出来，又给大家，就难在这儿啊。脸说亮哥，你这是要笑死我吗？玲玲说：“哎呀，今天起晚了。哎呀，在整个上幼儿园的孩子呀，哎，我都想哭啊。”

0: 啥呀？赖床是不是？赖席的，要不想去。玲啊，不行，你上幼儿园上班得了。1987，
1: 杜十娘。
0: 哎，大胖墩儿。
1: 杜十娘。
0: 对喽。大魔王说了，哎呀妈，原谅我忍不住想笑啊。三金，
1: 这是竹子的吗？
0: 啊？
1: 这是竹子的吗？
0: 啊？

0: 小眼睛看世界。
1: 杜十娘。
0: 对的哦，杜十娘，林夕夕。
2: 杜十娘，谁唱的不知道。
0: 哎。原唱是谁？我也让这个雷鬼版的弄懵了。哎，原唱谁来着？

0: 然后咱家信子啊。
1: 哎呀，这个老掉牙的歌呀，杜十娘。
0: 哎。歌调虽然老，但是今天那个翻唱可不老。哎、重新配曲了，宋佳说真的好想你，不对不对啊。平说亮啊，这首歌是杜十娘，我听你说把车窗摇上了，我还特意放大音量了呢。登徒大圣说你要是饿地慌，对我十娘讲，十娘我给你做大将。听着就埋汰你。永旺啊，
2: 杜十娘。
0: 对的，静松。
3: 小亮，小亮早上好，你在听杜十娘是吗？
0: 对，杜十娘啊，雪莹正确了，是我正确了啊。阿瑞，
4: 杜十娘。
0: 哎，晴天，杜十娘。对了，美玲说，我确实得摇车窗啊，我的天哪！这歌杜十娘，对的，三妹儿。
5: 哥哥，这首歌是杜十娘，是翻唱的
0: 吗？对对对，翻唱版啊，唯情独舞杜十娘，宣凤平杜十娘，对的。啊，专治疑难房贷啊。
2: 杜十娘啊，这不。
6: 你要是懂得慌，对我想一讲，想我给你留备看。
0: 哎呀，这是啥呀？这杜十娘啊，挺会的，挺全的，还溜肥肠呢。这就是当年《武林外传》后遗症啊。枫叶舞说了，这是万能牌呀，杜十娘啊。对，在东北杜十娘就是混儿啊，就是宝，啥都顶，啥都杜十娘啊。慧心说了，等红灯的时候悄悄就把车窗关上了，就怕被旁边的电动车听到笑话我呀。小童，
7: 哎呀，你好，咱能不能不
0: 说不下去了啊。
7: 哎呀，你好，咱能不能
0: 不？他说这歌啊，要笑死人呐。然后英子说这歌啊，你让我们猜三回了，是不是三回都不一样的感觉？要三回都一样，那是我输。然后小东说，这就是你传说的新歌啊。你那听串龙了，我说的新歌是王菲的那个歌啊。然后那个红月学堂蒋老师说这首歌叫杜十娘啊。杜十娘啊，是确确实实比较老的，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首歌啊，就是讲的一段故事，就是那个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一个故事啊。然后翻唱的有那个李娜的版本，卓依婷的版本啊，还有二人转的版本啊。这首歌呢，原唱啊，实际上是用那种戏曲融合了那种民歌的那种元素。这首歌还是比较经典的一首歌，老北子都是比较晓得这首歌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爸妈当年家里头买 K， 就是什么时候呢，就这么讲，东北啊流行那个 VCD 的时候啊，就是家家户户都买那个 VCD 的时候啊，

不是 CD 啊，是 VCD。家里买什么呢？买 VCD， 买功放，买音响。哎，然后呢，那时候流行那个 KTV， 叫练歌房也叫啊。那时候呢，父母啊，就特别喜欢这首歌。

0: 这也是当年主打的一个 一首神曲啊。好，8:35，再来听一条信息啊。
1: 真信你的了，把窗户关上了，音量放大了，你这头一句一嚷了，哼，给陈妹都遭罪了。
0: 谁知道你把人关起来听啊，可一人霍霍呀。哎妈，摇车窗关车窗的意思怕别人听呢，你这车里头有人你就别关了，你这不是霍霍人吗？那乘客对不起啊，这个这是我的问题啊，那乘客别投诉他啊，我的问题行不行乘客朋友？

0: 跟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哎，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哎，天热了，上节目一身汗，那个懒虫啊，你说你一天像勤学好问的啊，这放个歌老举手。刚才哎，那个刚才放哪首歌？说这那个孟姜女那个哭长城，那是什么歌来的啊？刚才这是游鸿明的歌吗？上学也有这劲头，你都能三好学生了。8:41了，咱缓一缓，透一透啊，咱不能老这么一直这么缓缓节奏。这一早上呢，哎呦天，每周的1、3、5就是我们的群友开放日啊。然后呢，提醒一下新朋友，没有加微信的，哎，想进朋友，想进我们这个会听会。想要进我们那个听友群的朋友啊，就是想进听友群的，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怎么搜乐动城市呢？就是微信大概点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然后呢点添加好友，哎，然后选服务号，哎，然后在里面输乐动城市啊，搜出来第一个服务号，乐动城市这服务号关注完了之后发早上好，关注乐动城市这服务号，然后发送早上好啊，发早上好这三个字儿，哎，然后呢系统会自动给你下发一个二维码，扫码就能够加我们的听友互动群了啊。讲清楚讲明白了，讲透了没有？8:43，最后一轮猜歌啊，最后一轮就上难度了啊，这不是一般人能整的啦，这歌就不是一般人就是轻易就能猜出来的，上难度了。来猜猜看最后一轮顶级难度的歌。

这首歌像我一样猜不出来的，但是你有听过的就打听过两个字啊。我是听过，真不知道。

0: 那个信子说，哎呀，刚才路过一个外卖小哥，那车上一大束花可好看了，
1: 无尽的等候。
0: 今天送的花啊，那不仅仅是花，你扒拉扒拉看看里头还有啥别的没有啊。今天有人给你送蛋糕啊，那蛋糕可不一定是蛋糕味儿啊。

0: 方季韦《爱情的故事》这首歌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可能没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但应该是有听过的。这是1990年发行的一首歌，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
1: 空白灯后，哇哇哇哇，
0: 哎，先来我们的黄老师，哎，黄老师早上好。黄老师说，小亮哥哥早上好，我们全家每天早上都听你的广播啊，非常喜欢，节目很精彩，谢谢黄老师。
1: 是什么样的感觉？
0: 然后再欢迎我们的雨果强啊，然后郑珠说这首歌叫爱情故事啊，少个字儿，但你一定是知道的。林夕夕爱情的故事啊，正确。圆圆。
2: 听过叫爱情的故事，
0: 厉害，
2: 这个歌很有年头了，
0: 哎，90年，
2: 但是想不起来是谁唱的了。
0: 方季韦，
1: 爱我
0: 永旺，
3: 爱情的故事，
0: 对的啊。然后还有那个 Summer，
4: 这首歌是方季韦演唱的《爱情的故事》。
0: 哎，许多多盲猜一波《爱情的故事》啊，李一军，哎，歌名对了，大胖墩《爱情的故事》对的，爱情，房贷《爱情故事》，橙子，这是新朋友，欢迎。

0: 你微信读，我说听过，但记不住名。三金说只记得那句哇哇哇，爱情的故事。
1: 爱情的故事，哪唱的不晓得？
0: 谁唱的记不住了啊？花木磊《爱情的故事》，强强《爱情的故事》。

0: 动这种感觉。
1: 按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啊，今天。

今天节目临近尾声了，好音乐返场时间。今天给到的是几首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播到的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歌。成的时候节目结束啦，我也到公司了。哎呀，这种感觉是最好的，是不是啊？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啊！明天早上7到9点，咱不见不散。我是小亮，明天早上见了，各位，拜拜。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澜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

0: 8959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2: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1: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2: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1: 新8959，关注
2: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1: 哦对，赶紧下单，
2: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3: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4: 冷暖阴晴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6: 1, 2, 3, come on，
7: 不盲从，只优选，
8: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9: You love，
8: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9: My favorite
8: 音乐思想会，
9: Simply music
8: 心有所属。

0: 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0: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这不是她的选择。
1: 妈，
0: 这不是她的选择。
1: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2: 你是谁呀？
1: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3: 北京时间12:00。
1: 哎，妈，你去哪儿啊？
2: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1: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2: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嗯，
0: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4: 好音乐会说话，
5: You love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5: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5: You and me。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智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

8959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

0: 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5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4: 不盲从，只优选，
5: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5: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音乐正在继续
4: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音乐会说话，
7: You love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7: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7: You and me。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1: Come on!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山人。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5摄氏度。

0: 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三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7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Around the world， 音乐词无限，好歌零时差。Music Meridian。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我刚来大城市打工那会儿啊，都不知道怎么用感应式水龙头，使劲摁使劲拧它也不出水。这时候呢，有位大哥已经洗完手了，却假装没洗干净的样子，折回来将双手放在水龙头下面，两秒过后水哗哗流了出来。大哥全程一句话也没说，我却都看明白了。现在我已经事业有成，生活美满，我特别感谢那位大哥，还有许许多多像那位大哥一样给过我帮助又照顾到我的感受，结果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好心人。
5: 我上大学时家里不富裕，我们学校经过大数据筛查，把每月在校内食堂吃饭超过60次，每月饭费不超过420元的学生，当然包括我，悄悄列为受补助对象，直接将贫困助学金以饭费的形式打到我们的饭卡上。关键是不用申请，无需审核，更不用在全校公示，保留了我脆弱的尊严。直到今天，我都特别感激我的母校，我也学着母校的样子，去无声地帮助我能帮助的人。
6: 表达善意的时候，不戳破他人的难堪，提供帮助时照顾受益人的尊严，真正的善良是无声胜有声。
7: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

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5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0: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0: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3: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2: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3: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2: 新8959，关注
3: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2: 哦对，赶紧下单，
3: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4: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

0: 国门生物安全是守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饭碗安全和生活环境。拒绝携带未经检疫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1: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
2: Around the world，
1: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2: Music Meridian，
1: 音乐自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

0: 同学们上课了，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有很多隐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网络净土，维护网络安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学们，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做吗？
1: 老师，我知道，不能点击陌生链接。
2: 老师，还有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
1: 对对，老师，还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0: 大家说的都对，咱们小朋友要善于在网络上学习，不轻信网络谣言，不浏览不良信息，不传播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溺于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0: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60%，

0: 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可怜。

0: 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1: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0: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
1: 新八九五九，关注。
0: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1: 哦对，赶紧下单，
0: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5: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4: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5: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冈；
4: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5: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4: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5: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6: 这么近，那么北，周末到河北。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

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经历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你知道吗？吃的不健康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运动表现，比如高糖饮食会让人容易疲惫、犯困，降低运动的减重效果。可见，只运动不控制饮食，想要做到热量收不抵支、高效减肥，真的是挺难的。但这并不是说运动不重要，坚持运动的意义不仅在消耗能量，更在于提高体能，改善心肺功能，降低内脏脂肪，预防慢性病，以及提升基础代谢率，为细水长流的健康减重奠定基础。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0，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想要做到规律健康的饮食，要做到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保持一天三餐，而且呢三餐的时间要是固定的，两餐之间间隔4到6个小时，晚餐呢不超过晚上8点。就两餐间隔的时间安排而言啊，膳食指南的推荐时间表示，早餐是在6:30到8:30，午餐呢在11:30到1:30，晚餐是在6:30到8:30，每餐时长也有度，最短呢不要少于15分钟，热量分配尽量固定，比如说早餐占25%到30%，中餐占30%到40%，晚餐占30%到35%。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孩子爸，正好晚饭的点儿了，快来趁热吃。
6: 哎，我先歇一会儿，真的好累。
7: 喂，哎，啊，我到了，我到了，等会儿是吧？行。啊，没事没事。
5: 深夜十一点，代驾员还在等待客户。
8: 炸豆腐有，还炸香肠不，孩子？
5: 零点，他们为生计刚刚开始。
9: 喂，哎，你好，啊，他已经取上了啊，马上就到。
5: 凌晨一点，外卖小哥还在为加班的人送宵夜。
10: 还有半条街，加把劲儿，走着。
5: 清晨五点。环卫大叔还在为剩余半条街的清扫给自己鼓劲儿。全世界都在奔走。住。
11: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12: Musical Adventurer，
11: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从小呢就被长辈教导说，边吃饭的时候不能边喝水，不然会影响消化。其实啊，边吃饭边喝水并不会冲淡胃液，影响消化。胃液分泌呢是动态平衡的，会根据我们食入物随时调整，最终回到稳定状态。也就是说，饮食饮水之后，身体会自行调节，胃液很快就会恢复正常的酸度，不会因为吃饭喝水被严重稀释影响消化。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在是北京时间15:5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感觉睡了一晚上，但其实一直都在做梦，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睡眠极其的稀碎，这在医学上叫做睡眠碎片化，而对付它呢，有一个天然解药，竟然就是菜市场里最不起眼的蔬菜和水果。有项研究给健康的年轻人带上了睡眠监测设备，结果发现白天蔬菜水果吃得多，睡眠碎片化水平显著降低。只要在原来的饮食基础上多吃果蔬，大约呢就是每天5杯，一杯呢大概是80克左右，当天的睡眠质量就能够提升16%。这可是你买几万块钱的高级床垫都不一定能换来的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栖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开了盖的防晒霜从开盖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慢慢失效了，一般呢是在6到12个月之间。过期了的防晒霜防晒效果大不如前，开封后的防晒霜呢同样也是存在这些问题的。 FDA 曾经做过试验，一款常见的防晒霜在室内恒温25度的情况下可以保持一年的稳定配方，但一旦开封，氧气、光照和微生物会持续暴露，加速它的化学降解和配方变化，包括紫外线过滤剂的氧化、挥发性成分的流失以及乳化体系的破坏，每次使用都是在让防晒霜不断地接触空气，成分氧化加剧，把防晒霜暴露在阳光下，加剧成分降解。这些变化不仅影响有效成分含量，还会降低它的成膜均匀性，让它的实际防护能力下降。
2: 好久不见，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是北京时间16: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力量训练可以让身体更加年轻态，对于做力量训练的人来说，无论是从面部还是从体态，根本猜不出他的年龄，仿佛年龄被冻住了。力量训练呢，对于外貌的保鲜作用啊，并非视觉主观的感受，在医学上也是有依据可循的。一项研究发现，骑自行车和举重都能够增强皮肤弹性，也就是在皮肤拉伸后恢复原状的能力，但比起骑自行车，举重的人皮肤层增厚，尤其是真皮层增厚，真皮层增厚可以减少皮肤松弛，减少色素沉着斑点，让人看起来更加的年轻。换句话说，力量训练不仅能够紧致皮肤，还能够美白淡斑，这抗衰效果妥妥的比大几千的护肤品更划算。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5: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4: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6: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4: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7: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4: 这口气是对故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8: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少油少盐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健康饮食的标准，那为什么要减油呢？1克油啊，相当于含有9000卡的能量，是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所含的能量2倍还要多。每天多放10克油，一年下来相当于多吃了3万多千卡的能量，相当于呢在身上贴了4000克肥肉。油吃多了，血液里的坏胆固醇数值呢就会上升，时间久了血管壁就会变硬，管腔变窄，这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再严重些，可能会发展成为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血管疾病。此外，油吃多了还会降低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导致血糖慢慢升高。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0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灰兔菜，
2: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4: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3: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4: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3: 新8959，关注
4: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3: 哦，对，赶紧下单，
4: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5: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6: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7: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4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9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阿爸，
0: 城市傍晚

回家路上城市傍晚好歌不断，用音乐陪伴你的回家之旅。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起开启一段听歌的旅程。奔波一天，各位辛苦啦，希望此时此刻的我们迎着晚风踏上归途，在听好歌的过程中能感受到生活给我们的小小偏爱。在音乐的节奏里，你可以不必去追赶烟火匆忙，可以让那些熟悉的旋律缓缓流淌。希望稍后我们可以用一首歌、一段故事，还有我们日签当中每天的一张治愈之图，能够跟大家一起在回家路上收获满满。此时此刻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了。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福利社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宝贝等待着大家去感受我们带给大家的宠粉福利。来吧，看看哪些朋友一下班就来打卡报道了。欢迎我们稳稳的幸福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菲欧娜张，下午好飞扬，我是28群的月芳。我们全国各地的学校的运动员都来我们北京大兴我们学校开运动会了，大家都特别忙，所以今天想听一首嗨一点的歌曲来打起精神，你就给我安排一下哈，我都好几天都是晚下班了，作为第三方也是非常的忙碌。好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元气十足的歌给你和在你们的校园当中哈正在奋力拼搏的我们的运动健儿们加油打气。当然祝大家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也要跟你说一声辛苦了，希望你照顾好自己。接下来欢迎我们的莉莉，欢迎人间值得下班快乐，欢迎憧憬的未来，欢迎三界，欢迎手气扬言，每天都是这个时间准时来报道。今天呢，想在回家的路上跟大家边听好歌边分享路上心情。谢谢，欢迎险峰，还要欢迎我们的X， 下午好飞扬，来打个卡。今天想点一首张杰的歌曲送给车友们，这首歌的名字叫听。好，我等一下来看一下我们的曲库里有没有哈，然后我们现在一起来送出那一首能量满满的歌曲给我们北京的听友们，加油打气，尤其是今天特别来点播歌曲的月芳，谢谢你。那我们要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我想了一下哦，最好是耳熟能详，对吧？这样大家呢都可以一起边听边感受着这首歌带给我们的正能量了。

想了一下，决定把五月天的一首歌送出，因为五月天有很多的歌曲都是朋友们非常喜爱的，我们的节目里大家也经常在点播他们的歌，那我们送上的就是这首吧。这首我记得好几天前啊，我们就有听众想听，诶，稍等一下，我看到了另外一首，诶，对不起，我不自作主张了，结合着我们这个小 Q 这位听友的点播吧，他说我想来一首三姐妹的歌曲，姐姐，就是那一首最能够表达她们能量状态的超级大明星的那首歌，哈哈。你看我们听友多可爱，知道我这个英文不太好，现在都已经照顾我，照顾到这种程度了，是吧？诶，那首歌的名字我还是会念的，你说的是不是 Superstar 那首歌？来吧，那么我们就马上用这首歌给我们自己加油打气，也给我们一起听节目的朋友们加油打气，感谢大家的一路同行一路相伴，也希望新朋友别忘了添加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老朋友呢，每天都在我们节目中打卡，已经非常熟悉了哈。点播歌曲之余，您还可以发送数字1来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来喽。

鱼，飞扬飞扬，下班快乐。今天和明天可以说是一个小浪漫的节日，我想点范晓萱的《数字恋爱》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甜蜜的恋爱。好嘞，谢谢你甜甜的祝福，稍后我们一起来听歌。其实不光是今天和明天，我还比较期待5月25号我爱我嘛，反正都是谐音520啊521啊525啊，对不对？咱们首先你得爱你自己，这样你才有能量去爱周围的人，去拥抱这个世界。稍后时间我们也一起来听这首很好听的歌，接下来依旧欢迎此时此刻在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路同行听好歌的朋友们，大家下班快乐。欢迎我们的 KK 说，听咱们节目有一阵子了，这还是第一次来点歌，想了好一会儿我要点播哪首歌。哎呀，你看我写的这些歌，飞扬姐你们有哪首就给我播哪首好不好？哎呀，我能排上对吧？咱是节目刚开始呢，现在应该没问题啊。想听的歌曲有，还带冒号的，多认真的一位朋友啊，周华健的上上签，张信哲的太想爱你，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OK 都有的我们就随机听一下你想听到这首歌的这些歌当中的一首好不好？稍后啊，稍后一起来听。再来欢迎我们的小院，小院说，飞扬姐好，听我们好，下班路上能有你们的好歌一路作伴，心情觉得特别放松，今天送一份祝福给我自己，虽然我是单身，但是我感受到了全世界的甜蜜，希望大家都能够幸福美满。好，谢谢你的祝福。欢迎我们的阿峰哥，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傍晚的风刚刚好，来城市傍晚温柔打卡，飞扬好，借着你温暖的声音想点一首静心，送给所有向阳而生自带正能量的家人与挚友，你们眼底的微光总能够把平凡的日常都照亮，愿我们永远保有清静从容的心，往后岁岁安然，事事皆顺意，懂的人都懂。谢谢，谢谢阿峰哥给我们的祝福。这世界纷纷扰扰，我们可以把耳机里的频率调整到自己喜欢的那个节奏，然后听着你喜欢的声音往前走，因为是你喜欢的，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嘛，你就会觉得充满力量，不必每一种声音你都理会的。谢谢，谢谢阿峰哥，也谢谢每一位跟我们一路同行选择了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的知识分子来了。姐，我来打卡，趁着歇息的时间来分享一下，我每天上班啊，做披萨、炒意面、炸小吃，好开心的。而且在我们店里，我的年纪啊，是最大的，跟00后同事们处得很好，很开心的氛围。虽然没有以前朝九晚六的行政班，但是现在这个工作，我收获了很多的快乐。我会继续加油，今天点一生爱你千百回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保有有爱之心。谢谢你，知识分子，人生就是不断的体验，希望这些体验让你自身的能量感越来越强，继续加油哦。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5: 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一首数字恋爱，是谁的青春，又是谁的甜蜜呢？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各位依旧来收听我们的城市傍晚。在夕阳西下的路上，在我们忙了一天踏歌而行的路上，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悠然时光。这里有一首又一首的经典老歌，也有一段又一段的私藏岁月，藏着我们的年少时光，也藏着人间的温柔。欢迎大家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一聊歌曲背后的那些年，也一起来说一说这些歌陪伴你走过的好时光。来欢迎我们的七七，下班快乐，下班路上感谢有你的一路作伴。欢迎决心，决心说飞扬520，今天我想点一首眼角风铃雨，把它送给飞扬，送给听友们。我是在浙江湖州听你们的节目，这边阴天有点闷，听着咱们的节目心情会好很多。谢谢你哦，决心。我看一下我们的曲库里有没有这首歌，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如果没有的话嘞，就今天所有好听的歌曲送给你好不好？然后这一首歌我去找一下，找到了的话下回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听了。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的歌单增添了一首名字这么浪漫的歌哈。欢迎我们的南浦望舒，下班快乐，下班路上感谢你的又一次如约而至，稍后我来听你跟我还有跟大家说的心里话。我们再来欢迎横竖都是，他说飞扬姐还记得我吗？我已经有半年没有听你们的节目了，这半年呢我去异地工作啊，最近终于又回到成都啦，以后的每一天都有你们节目作伴，谢谢。欢迎冬至，欢迎谢欢。下班的路上我想点张国荣的左右手。好的，等一下我们会继续一起来听经典的好歌哈，也感谢大家伙的点播，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带着你喜欢的好歌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共创歌单，共同收获音乐带给我们的能量，都是一件非常非常温暖的事情。感谢这一路有你，也感谢你的慷慨。欢迎金国，欢迎最特别的存在，欢迎向日葵，欢迎尾巴，还有一颗仙人掌，还有我们的格雷斯，下班路上好久不见了。红霞姐说飞扬飞扬520快乐，谢谢红霞姐，也希望你天天都快乐。我们的 Batman 飞扬，我今天给一个小朋友做了手术，刚刚去看他，他给我比了一个心，告诉我节日快乐，我才知道今天520呢。祝大家都能够快快乐乐，想听林俊杰的修

恋爱情。好，马上我们也会把修炼爱情这首歌带给各位，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听到的是我们的小杰点播的一首啊，你得先是你自己。接下来我们再修炼爱情。

多多六堂说非常好，下班的路上能听到这些好听的歌曲真开心。本来啊这累了一天有点昏昏欲睡，听到你们节目里这么好听的歌一下子就来精神了。回家路上如果说你在开车一定要打起精神来，但如果我们是坐车的话，坐在地铁上，坐在公交上，或者坐在副驾上，或者坐在网约车上，坐在出租车上都 OK， 可以稍微的听着我们的歌小眯瞪一下，但是一定手上要定着点时间哈，不要坐过了。总之希望大家回家路上都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放轻松。欢迎我们的耿林，打卡打卡飞扬。今天我想点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林，他叫林志炫。你想点的是林志炫老师的版本吧？我这边没有林泽炫的那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林志炫的，还有一个版本是网络上比较可爱的，后来翻唱的那个叫小皮皮，那就好好告个别吧，是那个版本啊、哦。然后男生版的就是林志炫的，稍后我们一起来听。刚好现在也是凤凰花开的季节，特别的美，抬头仰望，一树的红彤彤，稍微的刮点风，下点雨，然后这个花瓣就纷纷的落下，然后走过去就好像。

像是走红毯一样，真的是很浪漫了。小生这厢有礼说，飞扬姐，我想听一首歌叫把回忆拼好什么的送你，好像是这个歌，我等一下找一下吧。又开始让我看名字猜歌曲，是不是？谢谢大家每天一如既往的来我们节目点好歌，也感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还有我们的Kissy 说，飞扬飞扬，我能点一首庙堂之外吗？每次都觉得在电台里听比在手机上听有感觉。那是因为有很多朋友陪你一起听啊，稍后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啊。小燕子欢迎你，欢迎我们的郑潇，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孤城征少，他说刚才听到湖州的朋友点歌，这么久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们湖州的朋友点歌，很激动。我记得第一次点歌点的是蓝庆的，今天想再点一首他的扇子舞，不知道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点一首他的传奇世界。诶，难得遇到把蓝庆的那个专辑里的每一首歌几乎都能够听过来的朋友哈，因为相对来说他也不是那几年他的发片率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所以我知道是因为我是做节目的，所以看到您发来的信息很开心。因为对于每一个歌手来说，也许他漫长的人生之旅有一段他不断的发歌，有一段他可能有了一个职业的转换，但是人们还记得他的歌，与他而言就是幸福的。前两天呢，看到在小红书上有人评价孙浩唱歌，说这个老师唱歌还怪好听的嘞，我看他演的主角，看他在里面挺能唱的，没想到他真的会唱歌。然后底下全都是咱们80后的同龄人，然后90后的更年轻一点的朋友说，一看你就太年轻了，人家当年可是歌手啊。来吧，我们先听歌。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

0: 资质文件。第二，七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的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六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一路同行的伙伴们，欢迎大家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路同行了。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挑一挑福利好物。舒姐姐说，飞扬好，我们这边在下雨，打雷打闪的，好害怕呀，在学校门口还没有接到孩子，幸好有你的节目作伴。这是来自广东茂名的一位听友，辛苦了。刚才也跟大家一起听了一首蔡明老师的《等你回家》，这首歌当年推出的时候呢，其实是以出租车司机群体的家人的角度去唱这首歌的。当然在今天我们大多数朋友的家庭当中都有爱车，可能很多时候天气不好的日子里，我们在家都会有等待另一个人平安归来的那种心情，所以在这样的日子，在这样的天气，听这样的一首歌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希望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都能够平平安安，每一天我们开开心心的出门，到此时此刻我们平平安安的回家，然后一家人聊聊天，吃吃饭，虽然很平凡，但这不就是来自生活的小幸福吗？继续欢迎我们的敏儿好学，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我来打卡飞扬，今天我想点播一首马天宇，这该死的温柔。这首歌我们还真有，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听哦。不过在这之前还排了两首歌，一首是庙堂之外，一首是把回忆拼好给你，咱们稍事等待一下好不好。谢谢，谢谢你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听好歌。马天宇的这首歌名字叫该死的温柔，希望稍后能帮大家一瞬间记起那些从前。再来欢迎刚刚忙完下班来打卡的谁为我心动，还有我们的月影小主。

0: 月芳说，哦，飞扬，我刚下班，是不是我的歌错过了？不知道给我安排了一首什么歌？对，前面给你安排了一首 Superstar， 你是电，对不起，我不应该唱歌，因为我唱歌跑调就会影响大家的听觉，影响大家的听觉就这个主持人不道德，对不起啊。来，我们继续看君君、秋秋还有浅唱一世的繁华，下班快乐，欢迎从杰，晚上好，下班路上感谢有你。非凡他说，非凡晚上好，今天给先生给个惊喜，嘿，今天先生给我给了个惊喜，还搞得挺神秘，大家520快乐。其实是你们今天就是你们相爱的这个感觉，在透过他给你的这个礼物，这束花呈现的这一瞬间，又化作了一种甜蜜，透过我们一条信息传递给电波另一端的全国各地的听友们，希望你们幸福久久，然后我们也跟着一起感受这样的来自好朋友的幸福体验。好，我们现在先听庙堂之外。
1: 也只想有个强风等月光，

每天傍晚时分，我们的城市傍晚如约而至，跟大家一起踏歌而行，快乐回家。我们这是一档音乐陪伴疗愈类的节目，在听好歌的过程中放松身心。我不会一直跟你分享音乐的知识，也不会跟你说那么多这首歌创作于哪个年代，用了什么样的配器在编曲当中。我只会跟你一起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那份真挚，带给我们的那份放松和治愈。其实现在大家获得知识，又或者说是收获陪伴的方式越来越多，休闲的方式、学习的方式都很多，但是人跟人之间真诚的沟通、互动和陪伴最是难得。谢谢我们节目中有这么多真诚的朋友来听歌。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听歌了。瑞宝说，飞扬，我来打个卡，今天成都的天气有点热，工作也有点忙，今天520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节日啊，也祝大家开心。想听一首还爱着你，文夫的歌曲。我找一下啊，找一下我们的曲库里有没有这首歌。520它其实最早呢就是互联网时代衍生出来的，就520它的谐音是我爱你。那还有明天呢，

还有明天呢，五二一，五二一，五二零，五二一。那咱再延伸一下，还有五二五，我爱我。其实只要好好生活，每天都可以是属于自己内心深处那个非常丰盛的美好的节日。我们把每一天过好，每一个瞬间，每一个自己想要去停留去珍藏的那些点滴，我们把它去收藏好，就都是好日子了。欢迎我们的小薇姐，飞扬妹妹，我忙完喽，来跟大家一起听歌了。谢谢，谢谢小薇姐，也跟你说一声辛苦了，感谢你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听歌。还有我们的海天之恋，他说非常好，我的名字是不是有点拗口呀？你说了很多次不许我们用火星文，但是这就是我 QQ 空间时代一直用到现在的名字，改不了了，改不了了。哎呀，你快乐就好。不光是你，我们的 River 他的名字的前后还弄了好多那个花瓣，特别像彼岸花的那个花瓣呢。所以我有时候看大家的名字也是在学知识。欢迎我们的丫丫，丫丫说下班快乐，飞扬下班快乐，亲爱的听友们，今天跟大家一路回家的过程中想点一首孙燕姿的歌，飞扬看着安排就好哟。嗯，好，我来看一看啊，稍后我们一起来听。

0: 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依旧是陪伴在各位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听好歌。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别忘了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人生路漫漫》是我们的星辰点播的，还说下班了，路上太堵了，可是你听到了自己喜欢的歌，哎，心情有没有变得不一样呢？欢迎我们的玲玲，下班快乐。还有落幕潇潇，感谢你的到来。小圈儿说这周是够忙的，但是每天下班路上呢，我都会给自己安排一点小任务，比如说听会儿歌，比如说跟咱们的节目互动，比如说写写小日记，诶，这样好像回家的这段路也不至于太无聊。对，生活大同小异，但是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有自己的小小惊喜。来吧，继续把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各位。

刚刚这首来自张芸京的《偏爱》是我们的南浦望舒点播的，有点遗憾哦，就是他其实今天除了点播了这首歌，还小小的诵读了一段关于爱自己的小诗，爱自己，爱生活，爱的力量。但是因为音频的原因，我这边暂时没有办法呈现，不过很感谢，很感谢你的分享，让我感受到了爱己的力量，也感受到了每一位爱乐达人在生活的平凡的日子里，或者有仪式感的日子里，给自己的小小礼物。接下来欢迎桑桑，欢迎陆皇叔，欢迎机器猫，还有我们的依依向晴。依依向晴说非常非常下班快乐，谢谢，谢谢你的如约而至。还有我们的猪猪，道道，道道说飞扬，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想把所有的歌和祝福打包送给她，祝我亲爱的妈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们都爱你。也借着今天所有的情歌送给我的老婆一份大大的祝福，祝她节日快乐，520快乐，谢谢有你。我记得好些年前啊，潘长江老师唱过一首歌，叫《两个对我恩重如山的女人》，唱的就是自己要送给母亲、送给妻子的心里话。那首歌我们的曲库里暂时没有收录，但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有爱的日子里，你送出的两份满满的祝福和爱意，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你们一家人在一起的这个状态特别的美好。稍后我们也送上好听的歌曲，那祝我们的寿星，祝您的母亲生日快乐。520嘛，甜甜蜜蜜的日子里，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对于长辈来说，自己的孩子能够过得幸福，他也会非常的开心。那这样好不好，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就把张宇的这一首给你们作为今天给你们的祝福，给你们家的祝福啊，给你们家点的歌。还有我们的晴朗说非常非常我来咯，今天的歌都很好听，有满满的爱意，也有深深的祝福，谢谢。小薇姐姐说非常非常今天想听青花，姐姐歌单已经排上了，看还能不能有空播，有空咱就听，如果来不及的话咱们就听到哪算哪好吗。还有我们的依依向晴想听新鸳鸯蝴蝶梦是吗，要看来不来得及哦，实在不好意思，来不及咱就明天听，但是信息我们要看，上周末才完成了一堆重要的工作事务，今天又接了一个任务，但是我自己来

说呢，一个内向不善于表达的我来说，又是一次重大的挑战，非常非常快给我一些鼓励。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里，我想把祝福送给自己，加油一一向前。我觉得你敢于接一个任务的时候，其实你的心底就已经有一个潜在的能量在给自己说你可以了，所以你要相信你自己，你一定可以的。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会继续陪伴着你，给你加油，也期待着你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来我们节目中汇合，跟我们分享你的收获。加油加油，人生就是一程山水一程歌，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关关难过关关过，但是过去之后回望发现，哇，轻舟已过万重山。

感谢每一位喜欢城市傍晚的朋友，感谢每一位喜欢听歌的朋友，感谢大家在这样一个有爱的日子里跟我们一起相聚电波。明天我们会一如既往听好歌，城市傍晚，感谢有你，也希望节目之外我们每个人都能好好过各自的生活。明天见。

0: 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知名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澜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2: 老公，我最近举办

0: 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3: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4: The weather
3: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4: Music Galaxy
3: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一百。

0: 38号，电话010-6936-9655。
1: 小哲，这份物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2: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5分钟吗？
1: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1-2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2: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3: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

0: 就是好。
1: 同学们上课了，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有很多隐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网络净土，维护网络安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学们，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做吗？
2: 老师，我知道，不能点击陌生链接。
3: 老师，还有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
2: 对对，老师，还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1: 大家说的都对，咱们小朋友要善于在网络上学习，不轻信网络谣言，不浏览不良信息，不传播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溺于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4: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0: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

0: 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 二是赋能更高质量。

0: 两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

0: 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一，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4: 明白。
3: 酒泉，
5: 明白。
3: 青山，
5: 明白。
6: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

0: 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1: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0: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3: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2: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7: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5: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7: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 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5: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 5.25%， 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

0: 四月以来首次加息。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心动这种感觉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2: FM 107.9
1: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2: 金水悦动，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

你就是世界上最美的相信。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城市夜飞行，21:04，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很多人都知道今天是520，520呢谐音又是我爱你，所以今天晚上有哪些想要对你爱的人去表白的话，也欢迎今晚的节目当中来告诉我。今晚是周三，本来按照节目的传统呢，要进入到的是一个音乐主题的环节，但今天由于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想要表白的那些话，平常在生活当中想说又不敢说的，有些肉麻的话不知道该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节目去说出来，今晚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想给你爱的人送出一首什么样的祝福，想给你爱的人送出一首什么样的歌曲，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电台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

数字八九五九，关注年代音乐八九五九官方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输入你想说的话，你想送出的歌曲，一起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当然我们节目也正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直播当中，在北京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同步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 103.2 FM90.5 96.5 还有沈阳地区的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找到我。今晚还给大家开了视频直播，赶紧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来逛一逛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在今天节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小魏姐姐就已经发来了一条微信，她说大人晚上好，伙伴们晚上好，大家520快乐。我今天晚上呢想听一首跟我老公在恋爱的时候他给我唱过的一首歌，郭峰的甘心情愿，借助今天这个节目把多年没有听到的歌曲重温一遍。很喜欢其中的一段歌词，无论走遍千山和万水，和你白头偕老永相随，为你甘心情愿赴一生，风风雨雨坚信共存，陪你走过一程又一程，永不后悔。哎妈呀，真没想到我们的小魏姐姐也是一个那么浪漫的人哦。所以这首歌曲郭峰的甘心情愿来送给你，也送给所有天下的有情人们。

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小魏姐夫在年轻的时候还会唱这首歌曲给小魏姐姐来听。说起来呢，他们两个也真的是有20多年的感情了，到现在为止真的有点算是老夫老妻的感觉。但老夫老妻也应该要有很大的仪式感，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本身的爱情和感情能够更加幸福和甜蜜下去。今天呢是520，一个特别的日子，所以今天晚上各位想听哪首歌曲，又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给对方送出什么样的祝福，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电台的官方微信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来输入文字的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的辉哥了。辉哥说在这特别的日子里面很希望听到一首女儿情，来祝天下的情侣和夫妻都能够和谐快乐。哇，为什么会把这首歌曲来送给全天下的情侣和夫妻呢？但我觉得本身这首歌曲是说的有一个在西游记当中女儿国国王再去暗恋唐僧的感情。不过今天送上的这个版本一定会让你有点惊喜，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翻唱。这首歌曲原本在上世纪的80年代通过吴静那种温柔的嗓音唱出来是一种味道，但同样在梦想的声音的舞台上，由 JJ 林俊杰重新来演绎的女儿情，也会别有一番不一样的现代风情。

完全不一样的味道。这首女儿情可能里面还 remix 了一段菊花台的唱段，其实用一首歌的时间里面听到了两首歌，也希望这首女儿情送给我们的辉哥同学，送给全天下所有的有情人甜甜蜜蜜的。当然了， EV 大表姐也说了，今天520希望大家期盼的不只是今天，而是每个幸福的日子，愿天下的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甜甜蜜蜜。同样谢谢我的老情人送我的礼物，很喜欢，谢谢他，哇哦。那么表姐夫今天送了什么礼物给你呢？要不赶紧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我很想知道在520这一天到底会有什么礼物会更合适大家去送出呢？不管是给别人的还是给自己的礼物，因为520它只是一个谐音梗，我爱你，其实爱别人的同时也要记得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今晚想送什么祝福，不管是对爱人的祝福，对亲人的祝福，对朋友的祝福，还是对你本身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人的祝福，其实都不会逃过这三个字，我爱你。想要来告诉我的话呢，或者说想要为他送上一首什么特别的歌曲，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张强同学给我发了一段留言说，我想给刘豪点一首歌爱是你我。爱是你我是什么歌曲啊？我在歌曲的库里面好像没有帮你找到这首歌曲哦。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听哪首歌曲要送给谁的话，可以尽量的说的详细一点点，因为呢有些歌曲既有同名的，有些歌曲呢也会有很多的那种网络歌手的版本，所以并不一定网络歌手的版本，因为没有经过正式的出版和发行，所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还真的不一定能够帮你找到这首歌曲。所以今天晚上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在520的特别日子里面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同样也欢迎下来打卡的憧憬的未来、陈振霄以及冬至大哥。那没有帮你找到什么爱你爱是你我这首歌的话，那我送你另外一首歌吧，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我想这首歌曲送给任何一个你心爱的人都一定不会有错。

爱你一万年，虽然一万年是一个很遥远的承诺，但我想每个人在说出这个承诺的时候，都是希望能够跟他一起慢慢的走到天荒地老。21:25，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520的特别节目，有哪些想送的歌曲，有哪些想对那个心爱的人想说的肉麻的话，一直埋在心里面不敢说出来，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我帮你送出一首歌，帮你把你的那些祝福都完完全全的送出去。当然今天晚上呢，大然还在微信的

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开了视频直播，所以想要到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来跟大然面对面交流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这个时候呢，现在在视频号里面的左上角，大然还给大家在视频号里面发了一个福袋，福袋里面呢有一个纯金的小金马，大家可以点点福袋来参加抽奖了。只有一份奖品啊，看看今天晚上谁的手气和运气最好，能够拿到大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给大家送出的这一份小礼物，一个纯金的小金马的挂件。如果说大家想来参加的话呢，点一点我们左上角的蓝色礼物图标来点击参与抽奖，还有大概十分钟就要开奖了，所以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在微信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想要为心爱的人点一首歌，想为心爱的人送出祝福，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赶紧留言。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星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给我留言了。记得点歌是留言留在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哦，一定要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星8959，才能够直接的留言成功。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小甜歌《简单爱》，这是2001年在范特西的专辑里面周杰伦写的那种对于初恋的怀念的味道。因为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初恋一定是一件特别特别美好的事情，只要简简单单的永永远远的在一起，不需要那么多的繁华，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浮躁，不需要那么多的奢侈，只要

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爱，其实呢，真的有的时候会发现，不需要太多复杂的言语，也不需要太多浪漫的承诺，只需要有一个人在你身边一直陪伴着你，就是最简单的爱了。同样呢，也特别提醒大家，欢迎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小燕子，还有我们的这个像我们的饺子同学以及我们的冬至大哥。小聪却还说了，大然，在这么一个浪漫的日子里面，我却在单位里面苦哈哈的值班，我容易吗？幸好有城市夜飞行和这么多的听友们一起来共享今晚的浪漫，享受好听的音乐。那当然了，希望每一个都市夜归人，也希望每一个特别特别想在520这样的一个特别日子里面去浪漫表白的朋友们，那一定要享受一下今天晚上这个浪漫之夜了。春夏秋冬刚刚发来的微信说，我和媳妇儿呢也不过什么520，我们相濡以沫，经历了很多很多。我想说，爱是永恒的，不是一个节日一个礼物就能代替和表达的。虽然我们和别人相比好像少了很多的浪漫，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也可以一起为之努力，互相支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就足够了。要祝所有的小两口老两口都是天天幸福，更想把为数不多的浪漫来送给我的老婆，祝她事事顺心，健康快乐。感谢主持人了，想听一首王杰的《我是真的爱上你》来送给我的老婆。哇，这首歌曲好久都没有听到过了。哎，我是真的爱上你啊，因为本身这首歌曲，我说实话，就像我们刚刚这一位微信公众号上的春夏秋冬同学表示的那样子，有的时候老夫老妻呢，总是会觉得好像不需要过什么浪漫的仪式感，但我觉得越是这种浪漫的节日里面，不要把它当做一个节日去过，只是在某些特殊节点的日子里面，能够给心爱的人送上一句祝福，一个惊喜，就算是能够在爱情当中的一个调味剂，能够让你们的感情会更加粘合的更好。所以我觉得人生当中是一定多多少少需要有这样的仪式感的。21:34，这首《我是真的爱上你》送给我们的春夏秋冬和你的太太，祝你们长长久久，幸福一直到老。年代音乐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想说什么赶紧在新8959微信公众号上来赶快告诉我。

我是真的爱上你。我希望春夏秋冬，如果你的太太也在听节目的话，今天晚上听到这首歌曲，应该会觉得特别的浪漫和幸福和甜蜜吧。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如果你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同步来收听，在四川地区还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在沈阳地区还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收音机前，不在广播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可以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进入到视频号，视频号进来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放大镜的图标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晚呢，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还给大家开了视频直播，并且呢，刚刚还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抽出了一个小金马来送给到的是我们的旭东志。哇，这么多人抽奖，最后呢，你是成为了幸运儿，抽中了我们送出的小金马的小挂件，希望你在马年里面也都能够发大财，马年金光闪闪。同样呢，今天晚上是周三，本来呢周三我们是没有点歌的环节的，但今天是520这个特

别的日子，我想一定有很多人有些浪漫的话，有一些想表白的话要跟别人来说一说，所以记得是在微信的公众号新8959上来给我留言了。王小二同学说，我认识的今天就有3个要去排队领结婚证的，我感觉今天民政局应该要加班吧。另外呢，王小二还说了，我有个同事呢是9点钟到的民政局，结果快到12点才拿到证，他们走的时候已经排队排到了100多号了。我的天哪，这还只是一个地方的某一个区的民政局啊，你如果放全国来讲的话，今天有多少的情侣会在今天去领证呢？因为在结婚证上如果是520这个特别的数字，我想这个结婚纪念日也是可以一辈子都记得的吧。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的小李变老李，他说，当然晚上好，我还说今天晚上怎么能点歌呢，原来是这个特别的日子呀，520，那我就点一首此生吧，来自于信的此生，我想我们此生都会一直幸福下去的。天哪，我没有想到小李变老李也是一个这么浪漫的男生哦，还会找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此生都要幸福下去。

0: 锦绣对回。
1: 好运当中，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长乐同学、玉兰同学，还有我们的欧巴桑，感谢大家在520这一天的晚上还能锁定收听城市夜飞行。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也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

你此生现在跟你相伴的这个人，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说实在的，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和一个假想，因为也没有人会给我们此生都用不完的财富。但我觉得如果真的碰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我心里一定会想说，其实最重要的事情还是陪伴，因为那个陪伴在你身边的人，财富没了还可以继续创造，但是如果这个人离开你的身边了，就很可能这辈子也再也找不到如此契合的人了。21:46，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我们的回忆同学来打卡了。向日葵说，大然你好，我想听听张雨生的口是心非，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甜蜜的日子里面想听这首歌曲呢？口是心非是不是觉得有的时候明明爱一个人，但却不敢去大声向他表白出来，会有一点口是心非的味道呢？但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无论是老夫老妻还是刚刚在一起的新的甜蜜的小情侣，都应该要有自己的一点仪式感，因为爱情虽然本身是相互扶持的一个长久岁月，但平常的日子里面我们也必须要有那种爱情的粘合剂，去让整个感情都变得更加更加的美满。

好久都没有听到过的张雨生，但这首歌曲又拉回我们回到了那个回忆满满的90年代。这首歌送给向日葵，也希望520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你能够开心快乐，也能够和心爱的人一起去享受最完美的时光。好音乐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有着非常多的精选福利，就比如说520的心动福利，兰蔻的双面角色口红 3.4 克的正装加礼盒和礼袋只要199。如果各位想要来下单，在520这天给自己给心爱的人送上一份礼物的话呢，这款兰蔻的双面角色口红的 3.4 克的正装礼盒装是再合适不过的。如果你想来下单的话，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你要想平常去买一支兰蔻的口红至少都得299，但今天199就能到手正装的兰蔻口红，而且还有礼盒和礼袋的包装，能够给您在520这一天，因为过了520不是还有521吗？过了521还有526 527 528吗？这么多的日子里面，总得有一天能够对心爱的人有一点点表示吧。兰蔻的正品的原装的 3.4 克的正装礼盒的口红，双面角色的口红199一支，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因为今天是520，所以呢特别在今晚给大家开放了一个点歌和送祝福的环节。同样有哪首想听的歌曲，有哪首特别想送的人，包括有哪些想对他说的话，都可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长乐同学说，大然老师晚上好，今天是520了，想听一首后弦的上天派我遇见你来送给我的女朋友。今年呢是我们的第四个年头了，从学校一直走到了工作，虽然今天没有在一起过，但是我想让他感受到我的心意，相信他听到这首歌就知道是我了。谢谢大然老师了。你确定你的女朋友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吗？还是说你已经提前准备了录屏，要把这首歌曲录下来，把祝福都录下来呢？上天派我遇见你，后弦的作品啊，其实我觉得后弦呢真的有点可惜了，当年很红啊，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就慢慢消失在了人海当中。

0: 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4: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不是和你卖卖电脑，而是和你慢慢变老。所以呢，当时听到这个梗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都是会心一笑。但如果真的两个人能够一起卖电脑，卖到天荒地久，这也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呀。22: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我们的节目呢，在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电台为您准点播出。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在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来同步收听。那么同样，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天晚上呢，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还给大家开了视频直播，所以今天晚上想跟大然面对面来交流的朋友们，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评论区里面给我说声 hello。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啊，在520这一天，有哪些想送出的歌曲，有哪些想送出的祝福，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

众号上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把你想送的祝福一起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有点特别，因为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蓝色撒哈拉。蓝色撒哈拉对于他来说，今天这个520的日子很特别的原因，还不光只是一个表达爱意的日子，因为他今天博士毕业了。他想点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来送给自己。哇，学霸呀，博士毕业。其实我从小就特别羡慕学霸，因为我说实话，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也尝试过想去考研究生，但是好像都是没有那么多的动力和时间和精力。但是能够一直读到博士毕业的蓝色撒哈拉太厉害了。我们在小学或者幼儿园的时候呢，老师总会对表现优秀的朋友们奖励一朵小红花，所以这首歌曲也很适合在今天博士毕业的这一天来送给蓝色撒哈拉。送你一朵

送你一朵小红花，送给我们的最最最最可爱的我们这位蓝色撒哈拉。今天博士毕业啊，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真的很值得奖励你一大朵小红花。而且呢，其实蓝色撒哈拉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其实谢谢大然，你的节目陪伴了我很长的时间，难道是在你每一个复习的晚上都在听着我的节目吗？所以很感谢一直在守候收听着城市夜飞行的每一位的听友们。今晚的节目在520这个特别的日子，有哪些想说的话，平常有些肉麻的事情想跟大家来说出来，都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幻花人同学说，今天是520了，我跟我的儿子要给老婆点一首蔡依林的《说爱你》，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相识相知相爱，相牵相守相望。哇，这样的一段话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呢？看来好像每个男生在被逼一逼之后，都可以变成本身很浪漫的诗人呐。这首歌曲蔡依林的《说爱你》来送给到我们的幻花人同学，希望你也真的能够跟你的儿子做到这一点。

就要大声的表白出来，爱就要大声的表达出来。因为真的你会发现，你在生活当中如果缺少经常去说爱你这两个关键字的话，这样的感情就会慢慢的淡掉。即便是老夫老妻了，即便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人了，也一定要经常促进一下这样的感情的粘合剂呀。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两位朋友，有一位呢没有指明要听什么歌曲，但是呢他的祝福已经送到了。笑

按人生说，你好，当然帮我点一首歌送给我的老婆吧，我想对我的老婆说一句我爱你，亲爱的林妹妹，520节日快乐。确实，虽然说520是一个人造的节日，但我总觉得在520这样的一个谐音里面，本身就是一个美好的祝福。520我爱你，其实我觉得全世界里面所有最好听的三个字应该就是我爱你了。用英文来说是 I love you， 用韩文来说是 Salam Heyo， 用西班牙语来说是 Te Amo， 用广东话来说是我钟意你。其实你会发现，不同的语言去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真的就好像是一种特别浪漫的表白和约定。还有一位我们的镜子同学说，我是一个高中生的妈妈，每天晚上在接女儿下晚自习的路上都会收听你的节目，释放这个一天的疲惫。我跟我老公到现在已经27年了，这27年里磕磕绊绊，直到现在从一个小县城来到了成都这样的一个城市生活和定居，又有了一儿一女。当初在我们的感情最困难的时候，我的老公会给我唱一首歌叫《爱的路上千万里》，这是一首非常老的歌，好像现在几乎都已经听不到了，所以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很想听到当年老公给我唱的这首《爱的路上千万里》。确实，这首歌曲呢是诞生自上世纪的50-60年代的一首老歌，但我今天会给你特别介绍一个新的版本，这是来自于台湾的一对本身让我觉得特别有原生态气息的一对组合，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爱的路上千万里。他们的翻唱版本呢很轻松，而且很有那种舒缓的节奏在里面。

他的老歌通过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的原生态的翻唱，其实本身把这种节奏还有歌词里面那种同艰苦共患难的感觉全都说了出来，也全都唱到了人的心里。爱的路上有我有你，还有所有爱你的人一起去陪伴，我想这就是在平凡的日子里面最幸福的一点光亮了。520这个特别的日子，有没有准备给自己或者给心爱的人送上一份礼物呢？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兰蔻的双面角色的口红 3.4 克的正装加上礼盒礼袋199元就能正品秒杀了。这个机会可是非常的难得，因为平常你去任何的专柜买一支兰蔻的口红399一套，碰到了618和双十一这样的大促要299一支，但今天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199就能到手兰蔻的双面角色的口红 3.4 克的正装加上礼盒礼袋199就能直接到手。想要来下单的朋友呢，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底部的菜单栏里面先点击那个键盘的图标，然后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199兰蔻的双面角色口红，而且呢这款口红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包装，就是好像很多女生很喜欢收集口红，就是因为每个口红的外包装的设计都非常的漂亮，而这一款兰蔻的双面角色的口红呢，光从外包装上去看，它就是一件可以值得收藏的艺术品。199价格又是那么的划算，还不赶紧把它拿下呢？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正品秒杀的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秋姐了。秋姐说，大燃晚上好，今天的日子呢，很多老夫老妻也好，刚刚谈恋爱的小情侣也好，如果坚定地选择了对方，那就一定要让对方知道。不知道有没有人点这首歌呢？陶喆的就是爱你，想送给所有正在听电台的小伙伴们，如果你爱他，那就大声地说出来。是，我也同意，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已经过了很多年的老夫老妻，还是刚刚准备表白的小情侣，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就一定要大声说出来，因为你不说，对方就永远可能不知道。即便你们两个心有灵犀，但如果不说出来，就缺少了一点生活的仪式感。

这是陶喆在很早期的专辑里面的一首作品，但用 R&B 的形式去唱出来一首对爱人表白的歌曲。我想这是一种本身，如果听到有人这么跟你说，我就是爱你，我爱着你，我一直都爱着你，我相信那个人会感动到流泪吧。22:2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由于今天是520，所以今天是个特别节目。各位想听哪首关于爱的歌曲？想给自己心爱的人送上一首什么样的歌曲？给他送上什么样的祝福？还有包括平常有哪些让你觉得很肉麻又不敢说出来的情话？今天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在微信的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把你想听的歌想说的话一起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当然此时此刻如果你正在通过京津冀地区的调频 FM95.9 FM107.9 来收听，或者在四川地区通过 FM88.9 FM90.5 96.5 103.2 来收听，还是在沈阳地区通过 FM105.6 来收听，都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的番茄妹妹了，她说爱不光是热烈的告白，也是跟你们相处的每一个平淡的日常。520快乐，我的家人和朋友们，谢谢你们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人无条件爱我。当然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家人，因为520呢不光光只是说对爱人的表白，因为520的谐音是我爱你，所以呢对所有自己爱的人，对所有爱你的人都可以说出这句话。他想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只想一生跟你走》，祝愿大家一直都是幸福和甜蜜的。行，这首歌曲来送给到的是我们的番茄妹妹，希望你也记得要经常跟你的家人，跟你所爱的所有人都说一句我爱你这三个字。

只想一生都能跟你走。一生当中，如果真的有很多值得你去一辈子锁定的人，不管那个人是你的亲人、你的爱人、你的朋友，都请你好好的跟他牢牢锁死在一起。所以我总觉得，其实本身在平淡的日子里面，可能我们不需要多么多么华丽的生活，也不需要那些什么所谓的要去哪里旅行，要拿到多么好的生活条件，要赚多少多少的钱。其实人总是个喜欢去比较的动物，但是还是那句话，全世界70多亿人口，你往上去比，总有比你活得更好的人。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好好的放平和心态，在平淡的日子里，其实过好自己的人生，就是一个闪闪发光的日子了。如果您此时此刻在广播前、在收音机前、在车里听着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如果你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并且呢，今天晚上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还给大家开了视频直播，想跟大然一起面对面来聊天的朋友们，也记得一定要在视频号里面给我点个关注，帮我送

出一个粉丝灯牌，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里面来咯。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回味一下同学了。他说打卡，大然晚上好，520快乐。此刻呢，晚风温柔，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要送给我的妻子夏琼一首歌《晚风》，愿你在这温柔美好的夜晚里面有甜蜜的风。哇，我真的感觉现在好像很多的男生在碰到了一些特别节点的日子里面，这样的一些浪漫的情话都是很会说的哟。教教我，教教我，回味一下同学，请问这些情话你是从哪里学来的呀？

伍佰和 China Blue 带来的这首晚风，在温温柔柔的晚风当中去享受甜蜜的好音乐。我想今晚这期节目也一定让很多单身的朋友们特别想谈恋爱了吧。因为在520这天呢，因为下午的时候呢，大人出去正好去买电脑，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呢，正好就碰到了城市的晚高峰。那个时候发现好像今天的这个晚高峰比平日里面一定都要更加的拥挤一些。我想应该是有很多的人还是决定在下班之后和心爱的人一起去苍台阁，就是说去一起做一个烛光晚餐吧。所以能够这么浪漫的决定，应该也算是一个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最独家拥有的仪式感。还有什么想说的话，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在520的特别日子里面去送

出来给你心爱的人，今晚我们的狗粮可管饱哦。所以今天大家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你心爱的人的话，也记得在微信的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听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最近因为一直在剪视频嘛，我给大家剪了一档节目叫做音乐追梦人。这档节目呢，在我的视频号和抖音号里面都在播出了。然后呢，我在剪第一期的视频的时候，就发现了一首让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1996年的作品了。当时的李玟 Coco 还算是一个歌坛的比较新的新人歌手，但这首歌曲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因为他说的也是在那种等待爱情的过程当中，那种想说又不敢说的那种情愫。你会发现，如果你暗恋上一个人的时候，却不敢去跟他表白，为什么会不敢呢？不就是因为那个人，你很怕他的拒绝吗？因为你跟他说了，他如果拒绝了你，好像你们连朋友都没得做了。但如果你不去说，可能这辈子也只能到朋友这一步了。于是我们拼命的去暗示对方，暗示到全世界都只有你不知道我爱着你。这首歌曲 Coco 李玟的暗示。今天我也想问问大家，曾经有没有过一个疯狂去暗示一个人自己喜欢他的那种感觉和时间呢？

全世界都只有你不懂得我爱你。李玟这首歌里面唱出了一种特别特别卑微的感觉，所以特别心疼。想一想，其实 Coco 已经离开我们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所以本身每一次听到 Coco 的声音的时候，我真的会特别特别的心疼当年那个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他。收拾一下心情吧，今天这个520的特别日子里面，还是要送一些本身比较特别的热闹的和愉悦的甜蜜的歌来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它的情绪在歌里面所唱的那种情绪能够感染到每一个听歌的歌者和听歌的歌迷，所以这首歌曲只有三个字，叫哈哈哈。来自一位新生代的创作歌手孟慧圆。这位歌手呢，其实说起来和大人还是老乡，都是湖南湘潭人。而且呢，这首歌曲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把那种女生要去约会前那种心动心悸而且有一点点害羞的心态完完全全的表现出来了。哈哈哈三个字，也希望每一个碰到感情甜蜜的人都能够大声地笑出来。

0: 哈哈哈，这样不行。
1: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哈哈哈，这样不行。其实每个少女的心在悸动的去等待约会的时候，没有什么不行的。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约会都是属于甜蜜的瞬间。今晚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看到微信公众号上的衣食路黄叔说，哎，大然能不能听一首粤语版的男儿当自强啊，今天可是520专场，这首歌曲有点不太合适哟，所以今晚的结束曲要特别送给大家邓紫棋的这首喜欢你，希望也能够大声的去说出对你喜欢的人，把那三个字大胆的表白出来。稍后的时间，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还会在视频号里面继续来跟大家直播。想听大然唱歌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在每天晚上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还会在视频号里面再给大家来唱一首歌曲来结束今晚的直播，所以待会儿我们在视频号里再见咯。黑凤梨喜欢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眼中，始终闪耀着无

用汗水灌溉希望，想愿未来栖居梦想天堂。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上。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

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 C 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
1: 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

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三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三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

0: 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光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澜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

房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

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

0: 九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三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三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三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晨光半征程，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

0: 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星光璀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5%， 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

0: 和普京总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

0: 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 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4: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
5: 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

0: 镇。一残流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任逼横霄透客瞻，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残熟麦秋天。角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2: 我是一名新能源，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3: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4: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饭。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咒语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咒语，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嗨，心动这种感觉。摩牛精神节目刚刚开始，送上了一首好听的歌给到各位啊。问早时刻来啦，我们的无赖种花家永旺，早上好。卡萨布兰卡来了，是不是啊？早上好呀。大胖墩儿早上好，大雨树立真理，还有金子早上好。金子说小亮小亮早上好，沈阳又是晴天，热28度。瑞宝爹早上好，人人康健早上好呀。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 ，H 来了。早上好，
2: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刘吉哲。
3: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静松来了。
4: 亮哥，亮哥，哎，早上好啊。
0: 早上好了，喵喵。
5: 亮，早上好。
0: 还有我们的王子。
6: 哥哥，早上好，我今天去研学了。
0: 啊，当不当正不正，今天有研学呀，今天周四啊。研学的时候那个什么啊，路上的时候注意安全啊，听老师的啊。好，啊，熙然说小亮早上好，今天好热呀。

0: 成都也热，成都这两天都31-2度了。还有家东哥哥，早上好。
1: 亮仔，早上好。沈阳的羊毛子太烦人了，忒可吃。
0: 哎呀妈呀，那玩意儿油脸的呼油脸就是油油，不是油脸啊，油就那个出油油油脸呼油，油脸的时候这咱脸，油嘴滑舌咱嘴，碰哪哪痒。哎呀，这个杨树毛的柳树毛这股风是现在刮到了东北了啊。哎，前一阵可把河北人整惨了，那过敏的人这阵真的是太难受了啊！你不记不记得小时候啊，就为了躲这个，就是杨絮和柳絮啊，爸妈会拿那种纱巾把我们的头包上。微信上的朋友啊，早上好，让心灵去旅行，独哥路过，蜘蛛侠，还有 Spring。
2: 小亮哥哥早上好，明天我妈就休息，她要去爬山。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昨天不周三嘛，对，也是那个520，完了有不少车友留言说，小亮啊，你今儿咋过呀？哎呦我天，你过啥过？那孩子站起来都一人来高了，你还过520啊？孩子作业辅导了吗？那屋里收拾了吗？地拖了吗？也有些人啊，就跟这年轻人凑热闹，你自己多大岁数不知道，520玩，你买管502不错了。那像我们这种啊，性格直，你知道吧？因为我昨天看到一个大哥，哎，那大哥那空耳啊，在关键的时候起老帮了老帮了老大忙了啊。他媳妇儿笑摸摸的啊，就是跟他老公说：“老公，今天520。”他老公真的啊，那是真事儿啊。他老公一脸懵，看着什么是谷爱凌。心里头压根儿没有520的概念，什么玩意儿520？昨天接我儿子放学也是，哎，我说那个你班那谁谁谁不上俺家来玩来吗？说今天，他说他没有，今天他去学葫芦丝了。我说什么玩意儿，上他爷公司了。哎呀，有的时候那耳朵真的能要不要捐得了。这人真的，我呀还有那个，我现在耳朵是真不好，这是职业病啊。然后还有那个把520听成谷爱凌呢，咱们都应该跟那个什么呢，跟那个牛肉粒拌饭那老哥坐一桌，你知不知道那牛肉粒拌饭这事儿大家听过没有？因为东北大哥住酒店，然后给前台打电话问你屋 WiFi 多少，咱也不知道他那口音是咋地了啊，就让人你屋 WiFi 多少，这前台听的这是有就牛肉粒拌饭，就你让我这么说，怎么说这个你屋 WiFi 多少跟牛肉粒拌饭也没有关系，但人大哥那个魔性的口音，哎，说出来真的就特别像，给那前台笑的呀。

0: 哎 ，morning 有精神，马上要开始猜歌了啊！我们先来关注几位车友的问早信息。家人早上好，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 今天阴天呢？
0: 哎，今天阴天呢？阴天能相对凉快一点儿。昨天晚上我都开空调了。
1: 小亮哥哥，我叫露露，早上好。
0: 你叫露露啊？哎，乖乖，早上好啊！还有励志向上，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啊！还有尤英来了，早上好，
3: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啊！小马哥早上好，在路上，
4: 小亮小亮早上好，苏州在全城修路，大道不能走。

0: 小道又堵又破，听了你的广播心情好多了。
1: 哎，希望就修路这段时间呀，这个这种拥堵的状态啊，虽然没办法得到缓解，但你想一想，堵就堵这么一阵儿，是修完是不是就好了？啊，潘坤早上好，仰望天空，小马哥，中池汽配啊，早上好，还有豪宇装饰，
2: 小亮早上好。
1: 哎呀妈，你车上有啥定时装置啊？
2: 小亮早上好。
1: 是不是倒计时了？你没检查检查呀？那玩意儿听着声挺吓人呐。这阵没得罪啥人啥的吧？啊，7:23，第一轮猜歌开始了。第一轮猜歌依然是通过前奏来去猜音乐啊。给大家几个字呢？三个字，通过三个字来去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

谈不到。好，就这三个字儿，听到没有？再来一点点啊，再来一遍。谈不到，哎，就这三个字儿。通过这三个字和这个刚刚那个当啷当当啷当这个前奏啊，你能不能猜得出来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能猜到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

好了，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来揭晓今天第一轮，通过三个字来猜一首歌，来揭晓一下这首歌，看看大家能不能听得出来。

0: 听到这儿大家应该听出来了谁唱的什么歌了吧，是不是啊？为什么不懂拒绝。嘉伟早上好。严小鸭儿，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爱的十一。
1: 靓仔靓仔早上好。
0: 好啊，乖乖淼淼。
2: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好像
0: 谁谁哎，迪克牛仔的啊，严鹏正确了，卡卡老师，小亮早啊。哎，我咋感觉你是一个大巨蟹呢？巨蟹座那个巨蟹是不是？我跟你他说这首歌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他说咱就说天天辅导玩作业的大伙儿，这优秀老爸排行榜上你指定上榜了。我不能拥在怀中，直到他变了。永旺。
3: 一个牛仔唱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哎，对的哦，金子正确，冰冰儿。
4: 刘红明爹，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哎，对的，跟皮拉肉啊，他说这个爱我的人我爱的人，迪克牛仔正确，牛牛正确了，慧姐。
5: 迪克牛仔翻唱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厉害，卫星。
6: 小亮叔叔早上好，这首歌是孙宏明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谁？孙宏明？
6: 小亮叔叔早上好，这首歌是孙宏明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孙宏明啊，孙宏明，你同学吧？人叫尤鸿明，尤鸿明作词作曲儿。为什么原来有你，对的啊。然后那个小卢卢贤能，欢迎你啊！完尤英，
3: 迪克牛仔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没毛病啊。鱼儿，
7: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正确。瑞宝爹正确了，海阔天空正，裘海正也唱过这歌啊。东东，
8: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乖乖，九万里。
7: 是不是迪克牛仔呢？什么玩意儿？
0: 什么玩意儿？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啊，就是那谁的，那唱的那什么嘛。

0: 爱的人。
1: 哎，何县还是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1: 哎，乖乖早上好、哦、多大了乖乖？然后超
2: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是迪克牛仔版的痴心绝对。
1: 乖乖，是不是爸爸告你的？爸爸昨晚上出去喝酒去没？醒酒没？第一轮啊，第一轮基本上这个，其实歌我们都特别熟，就是偶然间一下子出来三个字或者一段旋律的时候，就一下子就是把人蒙住啊，就是明明心里知道，就说不出来，是这种感觉了，对吧？其实歌大家都非常熟。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第一轮猜歌啊，来稍微休息一下，听首歌给到各位。带大家认识一位曾经特别熟悉的老妹儿，排行老九。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今天向你推荐到的是兰蔻家的26年的一个新款，那就是新版的防晒霜啊。你可以不化妆，但是你绝对不能不防晒，因为抗衰的第一步啊，就是皮肤啊，抗衰的第一步就是要做好防晒。作为兰蔻啊26年全新升级力作新版的这个叫做清纯防晒霜，延续了它这个品牌的高端基因啊。兰蔻家的防晒霜呢，是既能防晒又能养肤，里面呢增加了非常多的多重的养肤成分，可以边防晒边养肤啊，敏感肌也是可以用的，一点都不会给皮肤呢带来一些负担。本次的这个新品特惠呢，推出的是一个30毫升还有50毫升两种规格的。30毫升的是小巧便携，出门呢是便于放到包包里面啊，方便随时涂抹。50毫升呢就比较耐用了，性价比是拉满了。当然大家都知道兰蔻家的产品呢不是很便宜，防晒霜一支50毫升要1280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618的抢先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福利价格，30毫升159，50毫升249。而且呢这是兰蔻家的一个26年的一个新款，这个活动呢就是这阵儿有。喜欢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啊，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就是另外呢就是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咱们电台商城有一个老听友都知道的一个非常好的精华液，就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哎，一个精华液就，哎呀，它很少搞活动啊，对，寡分子精华。第一，很少做活动；第二呢，这个回购率啊，是我们电台商城截止到目前为止回购率最高的一款产品，因为它性价比高。然后呢，我们的主播们就飞扬啊，他和他的听友都在用，就特别好用。寡分子精华目前在做活动啊，有一个买赠活动，买一瓶送一瓶，实发是30毫升两瓶，到手是299的一个价格。有用过的朋友这个时间就可以补货了，没用过的你就可以了解一下啊。再来说电台商城的入口是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
1: The best seat in your car，
2: 最佳收听状态，最好音乐感觉。
1: Best listening status，
2: 你的贴心副驾驶。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友友们早上好，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第二轮猜歌了。第二轮猜歌前呢，回答几位听友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红小红，红说亮啊早上好，我就想问一下，前两天节目里放了一个方言歌叫啥来的，特别洗脑，哎呀不知道叫啥，这想了好几天了。那歌啊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叫嘎联手，你听听啊是不是这个啊。

这歌像喂鸽子一样啊，是不是这歌啊？嘎联手、哦、哎呀，我觉得这歌的歌手特别厉害，一个河北人啊，然后唱那个陕这陕北的歌啊，发音特别的准确。

好了，就这歌了啊，那个那什么，那个接下来马上要开始我们这轮的猜歌了。哎，对，还有那个小猪头说，亮，我想问个问题，为什么你们这节目里头全国哪口音都有？因为我们的节目呢，重点在一些城市有落地播出，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很多网联车型呢，都在通过这个不是传统的 FM， 是通过这个一些在线广播呀，来收听全国各地的节目。有幸我就被大家选上了。好奇宝哦，小猪头。好了啊，那个接下来第二轮猜歌依然是那什么，通过前奏来猜歌啊。我们要猜到的是这首歌，听一下。

0: 心已决。哎，就这歌，哎，完了，我手慢了，再来啊，
1: 心已决。
0: 好，就这个啊，听出来了没有？再来一遍啊。
1: 心已
0: 心也，嗯，哒哒哒噔，哒噔噔，哎，不对，好，就这个音乐啊，你能猜出来吗？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好汉扰民说，小亮最近迷上了嘎联手啊，没有到迷上啊。啊，这轮知道这个第二轮猜歌的这首歌的朋友啊，别忘了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好不好？哎，这轮呢就不给大家一首歌了，我给大家说一段啊。说啥呢？说世界上最相信豆包的人出现了。哎呀，这字儿啊，出现这事儿给我老着笑了。今天跟大家说说啊，全世界上最相信豆包的三个人。第一个是个律师，这律师开庭完了之后呢，他想知道一下这个事儿的这个胜负率啊，就是他那个打赢这场官司的概率有多少。然后他就问那个 AI 给他的观点就是你赢的概率非常大。为什么呢？888列出来了。完了他就把这个 AI 啊跟他说他能赢的关键打出来，并且用这个作为了一份这个答辩。这他就提交给法庭了。当场啊，就那个法官都蒙圈了。法官就心想的就是你这不是骂人的吗？当然也没惯他毛病啊，最后就直接的给这个当场啊给这个律师啊进行严肃的训诫啊。那你还够诚实的，你还问 AI。 第二个特别相信豆包的人就是一个食客啊。你说这食客多逗啊，他用那家啊是个网红店啊，然后呢这个定位特别不好定，他呢就用豆包定，那豆包也能糊弄他，嗯，定好了，你看这是回执信息，你就这个点去就行了。哎呀，一个敢说一个敢给定。完了那个他就去了，去完了之后到人家店里，人家说我们这没开通豆包定位呀，因为我们只有两个渠道定位置啊，你这不行先生，你这定不了。完了之后呢他还跟人家计量说，那么因为都人豆包都说了，你给我定好了。完了之后呢，这个服务员最后跟他实在掰扯不清楚，就说：“要么真的吧，谁给你定，你找谁去？豆包给你定，你找豆包去。”完了，他就投诉人家，说人家态度不好。对，现在还出现了，我刚才说了嘛，世界上最相信豆包的人，第三类人是什么人？哎，就是老年人。我姑啊也是的，我这阵我姑啊也迷上豆包了。天天跟豆包聊天。哎，你发现没有，老年人啊跟那个豆包聊天啊可客气了。哎呀，然后呢话多呀，当然他不说正经的，就是那个你好、哦、豆包啊，哎呀我跟你啊说个事儿啊、哦、哎我这事儿啊，哎呀我这腿呀、啊、可疼了，你看吃点什么药好呢。哎，豆包啊，你说我最近怎么睡不着觉呢？豆包说啥是啥。大家回家的时候啊，看看自己家老人的手机里有没有小豆包。哎，你看看他跟豆包的对话聊天内容，就闲聊啊什么的行。你这真让豆包给买什么药，是吧？那 AI 那就是个大模型，是不是？ 你跟聊聊天啥的就算了，你跟你讲那豆包其实啊现在已经被驯化的呀，他都能给老人聊哭啊。好了，时间到了，我来揭晓今天第二轮猜歌的这首歌了啊。

0: 哎，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十月说这首歌是新不了情，冰冰儿也对，科比仔正确，三妹儿。
1: 这首歌是新不了情，这是个假的，谁唱的才是
0: 啊？谁唱的就对。许多多，他说等一下，等。

0: 林夕夕说这首歌《新不了情》，原唱是万芳。永旺，
1: 黄小琥的《新不了情》。
0: 这一份情，永远干了。Garfield 的是不是《新不了情》？对的，《隐形的翅膀》。
2: 新不了情。
0: 正确，强强。
3: 回忆过去，曾有的相思忘不了。
4: 为何你还来？
3: 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
0: 厉害啊！正确，1987。
1: 换牌了，你说这回信不了情。
0: 哎，信不了情 ，DEH 勾信不了情，阿瑞。
1: 信不了情。
0: 正确。
1: 我帮唱的。
0: 宣凤平他说是不是领悟啊，不是。文瑶 Wim 他说如何参与猜歌啊，就在这参与，你直接的发消息就行了。演武
2: 情，这是我听过当
0: 面
2: 明白的。
0: 哦，好嘞，不想多说。
5: 心不了情，
0: 对的。鱼
6: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个是心不了情。
0: 对的。然后和
6: 八岁啦。
0: 啊，八岁啦。看群里面啊，懒虫说是王小虎了。黄小虎，那王小虎是卖烤肠的吧？哎，卖烤肠那个叫什么小虎？有一个烤肠系列的。

0: 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4: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7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1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85%，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9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8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8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